0: 那你可以像三面的人民装的人民装的
1: 像是买的应该是
0: 那二的店你也有住他们三面的不够根本
1: 那就是三面内
0: 根本还已经有了听过这个做爱可是很贵的
1: 你说
0: 还有不好意思
1: 行
0: 你把第二人家
1: 奇怪的事情
0: 真的
1: 啊

0: 针对一个对。
1: 那那那那那那，还有一个问题，
0: 再点一点。
1: 咱们家装修需要什么？为了装修得有什么安检？那我们有宽带的，这个星期是吃干净吃饱。
0: 也。
2: 啊。

0: 您不是省人吗？我们三万二，您不是省
1: 啊？
0: 是三万二，
1: 是吧？
0: 这一般再说都是领导的，你出来了，说跟那你们明白了，
2: 没有买到。
0: 我们这些人上班都是。